刷拉伊的美声电台灵韵采撷节目。好，听众朋友，接下来这几首圣诗我们一起来欣赏。敬拜的心，敬拜的心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还有亲密的朋友，

耶稣说，烦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得安息。朋友，你有重担吗？耶稣为你担当一切，只要你相信，只要你相信，耶稣愿意把重担都挪开，他将平安喜乐赐给你。

0: semakin banyak memberi, kita akan semakin berbahagia.
1: 人只有献身于社会，才能找出真正意义的幸福。